有一位小朋友安尼会讲，每一摆伊咧洗手面、洗身躯的时阵，伊总是想到煮，伊怎样洗清气伊会做。伊伫遮要甲咱讲，煮水我上手，好好摸伊心爱、心所疼的这个世界。耶稣乎我有恩望，用超我撒门伫遐来洗清气我。这是细汉小朋友所讲的话。伊也阁安尼讲，主要洗清气我双脚，上行路去传扬喜乐的福音。耶稣乎我有恩望，要用超我的撒门伫遐来洗清气我。主洗我洗面，常常欢笑，好人知影我是伊的儿女。耶稣乎我有恩望。主耶稣的宝血要洗清去我的罪，洗我洁白，亲像雪。上帝真美好，伊对我真美好，我要尽心尽意尽力地来疼伊，因为已经赐予我新的生命。在每一刻、每一时，在我的生命中，伊拢甲我相隔地咧。每时刻、每一个所在，我祈祷伊拢听咧，随听并帮赞我。感谢主，我要献上我一切所有的，愿主伫遐来接纳，请欣赏这首的诗歌。

主耶稣讲，我要以永远的疼来疼你，因为我用主爱来吸引你。上帝听世间人心之中，也独生子赐予因叫一切信伊，无抵到灭亡，反当得到永生。上帝差伊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予咱接着伊得胜。上帝听咱的心，伫遮就显明了。唔是咱听上帝，乃是上帝听咱，差伊的子为咱的罪做了万悔罪，这就是爱。本电台是无分种族、无分宗派、非商业性的福音电台。欢迎诸位继续收听，并介绍予亲朋戚友来收听本电台的福音广播。

0: 军队伫专队伫遐咧行军，因宣扬救恩，为着人化手异地，有英雄的喜乐，心中充满恩望。伫这个军队内面，我是其中的一位，这个强大、佮强盛的军队，现在要出发了，穿上了真水的制服，整齐佮威风，叫黑暗的关系伫遐扭扭出。当我们要出发的时阵，这个伟大强盛的军队现在要出发了，来欢呼荣耀，咱已经得胜了。受敌已经受踩在脚下，来欢呼能力，咱已经得胜了。因为伟大的万岁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格罗克伊安尼讲，我真爱读圣经，因为我若读圣经，就会伫遐来遵行主的话，顺服上帝命令，遵行圣经每一句话，所以我真爱读圣经。小朋友，恁就顺服爸爸妈妈对恁所讲的话，就留心听因的话，每一日顺服，而且去遵行。当你伫车顶要坐好些安静，妈妈来叫你去睏，你就讲好，妈咪，我要去睏了。你只要做应该做，你绝对错不了。要顺服，你一定要有好处。俄罗亚索的生命，伊是半石，伊是山石，伊是我的救赎主，我要活靠伊，我要俄罗亚索的生命。
1: 耶稣基督的军队，集合！

上帝给耶稣战士们的其中一条命令，就是要照着爸爸妈妈所要他们做的去做。所以给我一个 O， 给我一个 B， 给我一个 E， 给我一个 Y。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字吗？

0: 是很神奇吧？
1: 做耶稣战士真的很棒。
0: 但是，当兵不都是好玩的？他们会受伤，也可能战败。哦，你想，当他们受伤时，他们要去哪儿呢？
2: 找医生。
0: 有些类似，但是在上帝那儿有更好的医治。每当盟友难过、心里受伤、生病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取得医治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吧？
3: 那是上帝每天要带你进去的一个特别地方。
0: 对啦，那是一个得医治和大喜乐的地方。